0: As the offshore wind industry continues to evolve, changes reverberate near and far. There are wider environmental questions too. This i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Taiwan Cetacean Society. Odin Guo is a trained marine mammal observer involved in rescue and response work. Rescued dolphins and other marine mammals are cared for until they can be returned to the sea.
1: 这就是我们的池子，我们今年花了好几百万，做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池子，这样子取得最大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鲸豚能够在这样的环境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For
0: 2 years, Odin has been working within the offshore wind industry as an environmental observer.
1: 这个是那个在台湾彰化西岸很多风场的一个工程区，这个靠近这岸的这条黄线很有意思。这条黄线呢是15米等水水深线，也就是在那以内是中华白海豚的重要栖地。Odin
0: tracks and maps areas where sea mammals are sighted.
1: 那按照现在的规定，当然在重要栖地里面是绝对不可以做打桩，但是它很近。 这里离这个白海豚栖地是30公里，这个地方离白海豚栖地才几公里而已，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打桩的话，这一区块的白海豚就会离开很远。These
0: observations were reported to developers, helping them assess whether proposed sites were suitable for construction.
1: 如果说今天是在750公尺以内，那要停止打桩。 如果是1000公尺以外，那其实就要通报而记录就可以了。Developers
0: are also required to limit underwater noise during construction. Excessive sound can disrupt marine life, especially dolphins, which rely on sound to navigate and communicate.
2: 通常是一个老手对一个新手。有的时候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民生建设碰到动物保护。
1: 那是工程要让路还是鲸豚要转弯，在这种状况下，我会赞成说鲸豚转弯那个说法，因为它是可以避得开的。From
0: what he has seen, the question is not always straightforward. It often comes down to how different priorities are weighed against each other.
1: 如果说做一个 NGO， 我们不断的摇旗呐喊，然后说不行，不行，不行。 看起来好像是站在很道德的制高点，说的坦白讲，如果说我们的风力发电或者我们这些绿电没有足够的一些建设，他们台积电的东西会卖不出去哦。Back
0: in Changhua, changes at sea are reflected in the decisions families make on land.
3: 有一次就是因为真的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季节有时候抓到什么鱼是不一定的，啊有时候那一个季节本来有那个东西，忽然没有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它有一年可能又会回来，所以其实不一定。但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鱼，我们想要抓的都没有。对，我不用这些，我那一包100块。Jerong
0: and her husband decided to invest in a new boat and change their fishing method.
3: 一开始我先生是用
4: 双拖网起家的，双拖网的意思就是两艘船，然后有一个网子，然后它会弄去给子母船，然后两个母船，然后下面有铁板，它就一直这样拖，一路拖到底这样。这里风目前风速还好啦，就是很冷的。很冷哦，风还好。对啊，风速还好。
3: 所以当时要回来，你都还没抓到，要怎么回去呢？对了，要大丰收才可以。那他想要买大船，可以去到比较外面的地方，我们就自己买了大的船，大概大3倍的船。对，就想说用不同的抓鱼的方式。这是流刺网，跟拖网完全不一样。By
0: switching to single net fishing, they began catching different species than before.
2: 我觉得现在的人没办法改变语法，就是因为方便，没办法脱离那个方便的那种习性。当然它改变之后，当然那个经济效益也不同，因为大的鱼或是漂亮的鱼，它经济价值就比较高。
0: Chierong understands the change is here to stay. What remains uncertain is how to keep going in conditions that feel less certain than before.